起，拜，起。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地。

0: 二，
1: 又前后等
0: 十六正是所谓善思维菩萨会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痴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兰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增养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经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四
0: 佛告阿难 凡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寿劫，有佛出世，名世间。

0: 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条例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明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花无上真正道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切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愿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是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身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过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自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额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
2: 超过于彼俱
0: 受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32种大丈夫相，观正境界，悉同一类，若行貌。

0: 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
1: 正觉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自知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试验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极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提心
0: 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悉有 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生地即上智。

0: 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星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乐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记住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戒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此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诸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名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2: 世界
1: 见明天。
0: 法战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不能合耳。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为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净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身身意罗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阿难彼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树遍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计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成各
0: 各自一行，行行相知，天天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时发出五阴身，微妙公身，智能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

0: 妙宝往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是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北方喜动吹诸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虚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自发口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力随风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0: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如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2: 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尼布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烈罗冠蓝笋
2: 唐以方波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温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还复如初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其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2: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还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2: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
2: 不退转不
1: 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一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堪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难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环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咒，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2: 西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
0: 皆无量寿佛本愿 念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3: 故次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

0: 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去，为度情深作诗词火换大甲作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死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宣教作准宣度通，不是常常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
0: 无垢圆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惑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一生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次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生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迷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阅读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沉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祈
0: 求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恶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最善
0: 一旦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界 去，离各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果能结一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解。

0: 之物，于此俱乐举古之中情深隐物，以致己具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彩多彩天竺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幽灰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纵使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幽谷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气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离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子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赤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之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天地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度诘问沉着或骄昂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纵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平克制中入恶道 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受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应俱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

0: 有常念一意，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请家财视为非法所当职责，而不肯为。
1: 要到家庭
0: 忌讳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

0: 可相化，常怀娇慢待其前世福德，延误天世为恶，福德千面受命，中间出二道归右其名，其迹在神明，央右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落以某或身心摧摧，真旋古其当世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称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负，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以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参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自理其中一心之，但见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顽之道，是为五大善典，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等寿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痴，为各异自快无恶气时，痴意所破祸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虽已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心，
0: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入清净，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下，
1: 这十万则是伟过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应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寂，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便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生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做事，以时

0: 见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理，阿弥陀佛是真光，即清净故一切世界所有变身取身，金刚体为大手之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看，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品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0: 多持花香，
1: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世菩萨，
0: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名次弟子为妙清净
1: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0: 佛告弥勒，佛人民有贪嗔者，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莲智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1: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0: 就善根不能生净，
1: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0: 其言智慧不明，
1: 知经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1: 无因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门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多其殿宝藏金床，
0: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1: 如盏门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0: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1: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之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

0: 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为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名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全时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持圣引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贤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往生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然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弥。 无上之法，舍利无。

0: 为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其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烧。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离合，常念是，当念是法，是不灭，当坚持则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真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尽慧弘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
0: 义
1: 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二十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尽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方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随喜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本地阿弥陀佛，地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尊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多揭陀，耶陀尼耶陀，阿弥陀佛，阿弥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

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济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腔，根盘节外，支柏存环，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

0: 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

0: 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迷途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儿臣被举，在荆棘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

悲思量处，阿弥陀佛，作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脊，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

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

0: 念此生轮转之可悲，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生佛名，直下更无意见。汝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净宗协会十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华师沙门是净空，谨记净宗协会十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

十方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

0: 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各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眷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已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 初心，于是观成道教，一整群蒙会与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尊，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解脱战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为妙
0: 世尊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知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
2: 能
0: 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

0: 庄严古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稳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试验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皆得他心事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出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时光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及这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2: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几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

0: 中无量甚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是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咒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光明如镜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咒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获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成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机
1: 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
2: 八世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严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

0: 会来办理求愿度生现在西方去圆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界明天
0: 法善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还俗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举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佛刹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时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须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须臣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俗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纯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共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惺惺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融。

0: 是空有不可生事，清风十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智能相合，四诸宝树多变，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具宝所，四诸宝树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句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患，次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获益观身获益人者温者嫉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悉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悉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源红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
2: 貌端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诗句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会议，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互现。

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尼布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银眼力罗冠蓝笋唐以芒果仿霞邦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

0: 车光遍满佛土，随色制定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0: 足礼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即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即发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比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寿终持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
1: 复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 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归依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

0: 戒惰，不得贪恋天职，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亲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已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

0: 愿色成佛，愿持无量智为孝心经，同光明从土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怖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尽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之遮妙愿必成如是刹，知足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佛边殊胜刹，其我本念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地佛规划，便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未成一地，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待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西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身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视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

0: 生的缺失往生其国须令得你闻道做菩萨者立即做国际做国以准生教做准生不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校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言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慧结缘，善知其面，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养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界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宫虚空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善
0: 一当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学以武器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意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
1: 一小一世
0: 之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幽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

0: 镖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纵使，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己有，无相通无则叹，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争有所悔怒，或是损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坐之，生离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格，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心得开明。34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弥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朝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尽，自心求变，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天地虚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
1: 除善恶其
0: 无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后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 除世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济世之路。

0: 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取善人败坏全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成行苦其当知之子鬼物何及其
1: 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互所作自成除作诸身不为众恶生毒多多祸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祸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破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恶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格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若其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定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兰婆言彼佛经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取身金刚体为大小出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为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兰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持品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兰帝耶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兰帝耶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境情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故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足，如夜摩天尊以供殿，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遍地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大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故
0: 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提胎身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毕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成都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成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 明的拯救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事，自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圆宫殿之祥和，以过彼众心见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之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
1: 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世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藤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中生导思想意念，无量众生数集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我们受此事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
1: 以
0: 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如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
0: 众说情独留此心地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今到难得难闻，
1: 令三世世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言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

0: 生慈心清净永业观其一摩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身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

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秉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本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火痴，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弥陀，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弥陀，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

0: 乃是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